0: 喊我会 tax，
1: 你就摸过孤寒泡沫，你就梦着摸过孤寒泪了，我可马心，慢慢慢带他的感情，不要听别人话，别人别
0: 别的，
1: 出位
0: 啊啊，
1: 点击
0: crew， 别的，别的，
1: 别的，别的，
0: Right, this track, the pioneers of him.